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1: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4: 我特别需要、
3: 哦、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1: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1: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1: 对对对对，
3: 我要我要。
1: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 89.3一路领先，
2: 直播间等你。
1: 礼拜一的感觉到各位啊，今天的活力并不是满满，又是一个元气哎呀的一天。
6: 来呀、啊，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点击进来啊。
1: 对，
6: 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接着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1: 这样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一些现实生活中真的非常有用的一些小技巧，好不好？
6: 嗯，
1: 这种冷知识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出片有哪些危险性啊，这个东西它不一样，它是拿到之后马上就能用的。
6: 是，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来一个粉丝，我们就讲，好不好？
6: 来一个，来一个啊！好，那我先讲一个啊。
1: 好的。
6: 午餐肉，
1: 嗯，
6: 必须要午餐的时候吃啊，晚餐吃对身体不好。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搭档，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再也没有希望了。大家且听且珍惜啊，今天就是我们的封箱之作了。我们是本来是想靠真实的本事来吸引大家，想不到我的搭档想的就是靠颜值，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了，好吧？
6: 午餐肉嘛，是不是嘛？它为什么叫午餐肉？
1: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坏了吗？它只能接收到西梅这两个字是吧？来，把西梅那个链接下掉，
6: 把关键词取消掉，取消掉。
1: 朋友们，有人在上班，我就不信了。今天是这样啊，一个人都没有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放伴奏音乐一直到结束，我就不信了。今天，
6: 迅秋霜来了，说听说一个就专属直播间，
1: 嗯、
6: 这是咋了？我们进入到专属直播间，
1: 来一个人、哦，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生活当中特别有用的一些小知识。
6: 嗯、
1: 他说：“那不是我的专属直播间吗？”
6: 对呀、啊，
1: 是
6: 你来了、
1: 来了、哎呀。哦，原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没坏啊，我还以为坏了呢，我还以为是今天大家都不上班呢。哎呦喂，
6: 罗叶同学说没坏，
1: 真的呀？
6: 啊
1: 啊，川菜店的张老板说核桃只能吃里面的核，外面的壳不能吃。对我们的节目有点信心，好不好？
6: 嗯，
1: 我这个是收藏了很长时间的。
6: 哦，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有。
6: 嗯，
1: 说呢，这个如果你的手机下雨天掉在水里进水了，充不进电，你就播放一首歌叫做 Take Me Hand。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鼓点，它会把水从你的音频播放口震出来，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就能充上电了，是不是很有用？你这是什么表情？你的手机就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掉到水里坏掉吗？
6: 防水的，我手机。
1: 不可能吧？
6: 是啊，
1: 我去接一点，我们试一下好吗？我没有见过防水的手机、哎、
6: 不是泡水好不好、啊、
1: 不是啊，就是我们假装一个场景，你的从上面掉下来掉到那个水盆里面、
6: 啊、
1: 然后我们拿出来、
6: 啊、
1: 放一下那个 Take Me Hand、
6: 嗯、
1: 然后有很多鼓点、
6: 嗯、
1: 然后让那个水从那个音频的那个口子出来，我们试一下好不好？你的手机是防水的，我好想了解。
6: 你去找个盆儿来，找个盆儿来好不好？
1: 说这个苹果手

0: 表忽然充不进电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会碰到
1: 苹果手表充不进电了？
0: 对，这个时候要采用呼吸起搏术。具体呢，就是插一下充电线，然后迅速拔出来，再插再拔，再插再拔，如此反复，很快你的苹果手表就能充上电了，是不是很有用？是不是很有用？真的很有用哎！
1: 手表是有电了，插座短路了，我跟你说。
0: 还有你们家的那个 Switch， 它如果说突然充不上电了，该怎么办？对着那个接口吹一下，用大风吹走法，它就能充上电了，是不是很有用？是不是很有用？
1: 大家看到了我的表情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刚才我说的这一条适用于任何失灵的接口，叫吹吹大法。你没有试过，你现在找一个，你们家有什么呢？
1: 我是奶茶吗？
0: 哎，有一个，既然大家都来了，有一个确实很正经的问题要问一下大家，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已经看到老师这个就是收心的新闻已经出来了，
1: 对，已经返岗复工了。
0: 对，那就是还有很多今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可能马上就要出发去陌生的城市，或者就在本地他就要读大学了。哎，你们觉得就是大学现在一个月多少生活费是比较够用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做个小调查，
1: 一个月吗？
0: 啊，
1: 就按一个月来算，
0: 当然是按你那个时候是半个月一拿吗？
1: 哦不不，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期。
0: 哦，一个学期，
1: 一个学期就给就给你这么多，然后呢，你自己要懂得去
0: 分
1: 配
0: 到每个月，
1: 就大概三个月嘛，一个学期三个月的样子，三个半月的样子。
0: 他就是一次给一笔巨款给你，
1: 对，然后呢，你到后面呢，你真的就是没有什么钱的时候呢，你就可着花。
0: 哎，那个时候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1: 我一个月就1000块钱。
0: 哦，那你们家确实是没有给很多哎，
1: 是一个月1000出头吧，可能1200以内。
0: 你觉得1200是刚刚好，还是有点小紧张？
1: 我到后面最后的时候会紧张，
0: 嗯，
1: 后面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是捡过瓶子。
0: 那你应该就很熟练，先踩扁，然后哎，背个包是吧？是吧？
1: 对，
0: 问一下大家啊，就是马上很多的孩子他要走上大学了，你觉得你作为家长来说给多少你他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就是你们家的预算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或者说怎么分配的也可以跟我们讲，比如吃饭多少，这个平常
0: 的这么细，
1: 平常的开支多少，我玩乐的是多少，
0: 或者你感觉我们家现在我们家没有孩子读大学，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大概一个月多少钱他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可以了，
1: 嗯，
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答。接下来给大家快刷一下新闻。2025年的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出稳步升值的状态，中间价从7.2升至2026年8月中旬的6.79，累计升值达到6%，创下3年半的新高。与此同时，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 CFETS 外汇指数也从96.2上升到102.3，累计反弹6.3%。
1: 来看一下中恒电器近日发布的公告称，宁德时代拟以41亿元增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注册资本1441.18万元。那同日呢，中恒科技的投资中恒电器与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时代天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恒电器与宁德时代在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充换电、新型电力系统与交易三大领域开展了协同，由子公司来具体对接。那增资之后呢，中恒科技投资注册的资本由1500万元增至2941万元，宁德时代持股49%。
0: 近期呢，金银价格快速回调，白银的波动明显大于黄金。本轮跳水受美国利率预期变化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走强，拉高持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这个短线获利资金呢也集中离场，加上前期追涨的情绪过热，价格跌破关键支撑之后，程序化交易放大了下跌的力度。各国央行仍然是保持购金的节奏，给金价以底部的支撑。那么我们在这儿提醒广大投资者，波动极大，不宜盲目抄底。
1: 来看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人气是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一站式采购，并且体验了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等这些新型消费。那有外商感叹啊，去过很多国家的旅行啊，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有数据显示，上半年商贸城日均客流29点，
0: 那每个月给3000吧，可以少不能多。多的话呢，就是
1: 我自己的生活开销就没有了，是这么意思啊？
0: 那家里 里面还是很客气。
1: 嗯嗯，每个月给到3000块钱给孩子。
0: 对 对, 对，每个月3000，我觉得是比较多的一笔数字了。
1: 嗯
0: 啊，田妈说，屋里的闺女大一。

0: 地标
1: 小雨，大后天是26到33度，小雨转多云。
0: 是的，明天就看不见田乐老师了，后天也看不见了，
1: 很遗憾，很遗憾，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坏话我们攒到明天说啊，好不好？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去。
1: 但是听他唱完之后，我觉得四哥还是站住了的。我们听一下姜老板好吧，姜老板会唱的歌其实没有那么多哎。
0: 哦，他这首歌会唱真的很难得。
1: 不不不，这首歌很经典，他应该要会。
0: 哦，
1: 来。
2: 我不愿放弃这样属于妈妈永许
0: 妈妈，
2: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

0: 不及，所有的学习在这里都已成型。
1: 欢迎
2: 打火机，全球做的最多的地方就
1: 是
2: 邵东。
1: 哎呀，还有同学在唱啊，
2: 怎
1: 么办
2: 呢？
1: 怎么办啊？
2: 我们最后一位好吧？
1: 最后一位吗？
2: 嗯，
1: 那我们放 Sunshine， 他说他是现学的。
2: 好的，

0: 能发现这首歌他学起来其实还是不难的。
1: 我能发现他肯定不是现学的，他唱的这么好他是现学的。
0: 他我觉得学起来不算难，这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我都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今天一唱就基本上会了。还是比较朗朗上口，那些年代的歌都比较朗朗上口。
1: 哦。
0: 啊，绝口不提这首歌曲。
1: 绝口不提爱
0: 你。爱
1: 你。1997年的作品。这个后来我们看了一下百度百科，说绝口不提爱你的这个你啊，它指的是音乐。
0: 是音乐呀、
1: 但是你把它当做一首情歌来听还是非常动人的、
0: 对、
1: 因为他爸爸对他这个创作人当时从事音乐就觉得很担忧嘛，就那个时候总觉得哎，你搞些什么歪门邪道的东西，你不好好读书去找个工作来做，你去创作音乐、将来我们家行不行啊、就有这种担忧在里头，然后这个词曲创作人就写了这么一首歌来回应他的父亲的担忧。
0: 是的，后来推荐到郑中基来演唱，成为了郑中基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起点啊。
1: 确实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0: 嗯，
1: 好，今天就到这里啦，很感谢大家的参与哦。新来的朋友，如果喜欢我们这个环节呢，请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每天早上的8:25我们都会有音乐合唱的环节。
0: 对，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直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来变身啊，我们来看一下长沙盘活了东风陆力交桥，还有紫凤体育公园、四方坪青联文化公园、龟塘邻里中心、联丰路桥下、浏阳河桥下等多处闲置的空间改造成了篮球场、羽毛球场、儿童游乐乐园等等这些运动的场所，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这种家门口的健身乐园。

0: 好好上班，努力挣钱，其他的都不用放在心上，对吧？毕竟呢，我们今天9点钟的开场新闻就是20万的手机。
1: 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我都惊呆了。
1: 嗯，
0: 这个国产的手机赛道爆出了炸裂新闻，说追觅手机的负责人在朋友圈里官宣了，说他们品牌001号的一个阿莫手机正式完成了交付。
1: 嗯，
0: 这个手机呢，20万，
1: 二十万，售价天花板，成交价格。

0: 然后呢，就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平台，平台客服给出的说法是，这些都属于商家参与的活动，平台的活动不会向商家扣费，需要商家主动报名才会生效。那涉事的门店后续已经退出了这个相关的活动了。但是面对消费者实付221块钱，商家只拿到40.67块，这个中间的差额资金流向的核心的疑问呢，客服是没有正面回答的，只表示说会转交业务部门来专门的回复。
1: 就它有可能变成这个商家大亏啊，所以呢，中小商家会陷入两难，不参加活动就没有流量客源，参加活动呢就要牺牲自己的利润，甚至是亏本经营。那么相当于呢，商家出钱为平台引流赚口碑。专家分析呢，资本不会无偿的补贴，平台各种优惠的背后，还是希望能够争夺市场，掌握定价权，上演平台请客、商家买单的现象。
0: 对。哎呀，所以现在很多平台都真的给一些什么券呀、啊？我们啊，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是很乐于领券，是吧？
1: 对，
0: 就一上台，但是我们也觉得很麻烦。说实话，我一上台，我搞不清楚哪里有券，我这来一个券，那来一个券，我要领多少个券才是最便宜的呢？啊，哪里跳出来的券才是我要领的呢？
1: 他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平台或者这个商家呢产生一些不信任感，因为我每天买的东西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使我不知道这个价格的底线到底在哪里。那一边呢是消费者看到的低价福利，一边呢也确实是商家的艰难求生。这个矛盾呢也折射出了线上平台生态亟待规范的现实。还有一些是属于就是，比方说我需要这个平台给我引流这个客人的话呢，那我就。要在这个上面真金白银的补贴，就比如说天乐老师买一个20万的手机，商家补贴了19.9万，不，商家还是20万，但是平台补贴了19.9万，就平台给你一个19.9万的大额补贴，然后你自己出一点点钱。
0: 但是平台补贴不能算到商家头上去啊，商家最后只赚40块钱一晚上，他的确的成本覆盖不了啊，是吧？
1: 对，是的，就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消费者，我确实算不清楚这个钱到底哪去了，或者是我对他应该有怎样的帮助。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的作品，这是来自陈慧娴的《夜机》。

0: 过去啊，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公式。这个公式出现了以后，所有设计超声速飞机的工程师必读他的这个公式。他28岁就在博士论文中就做到这样大的贡献。到了34岁的时候，已经跟他的导师已经从事了美国很多的航天军工事业的工作。在34岁的时候，他的导师冯卡门带领着一个军方的考察团到了战败的德国去考察德国的航天航空工业。德国是第一个造导弹的国家，他跟着他的导师一起到那儿去考察。他是这个考察团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其他全都是美国人。当时他的导师是将军他呢挂着中校的牌衔，跟着他的导师。34岁他已经成了这么著名的他的导师的助手。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当钱学森决定回国，他经历了什么？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被关进了移民监狱的单人牢房，每隔十分钟就有人开灯查看，怕他逃跑或者自杀。出来后又是五年的软禁监视，无休止的听证会，每个月还要去移民局报到，证明自己还没跑。那段日子他连最基本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回国的念头。
1: 他1950年就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海军副部长金贝尔那儿，告诉金贝尔我准备回国了。在准备回国之前，他辞掉了美国很多很多的军事的业务。后来呢，他到了金贝尔那儿，金贝尔一听说他想回国，就说你为什么要回国呀？啊，你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钱学森说不行，说现在呢，我的军方的业务已经辞掉了，而且一听说我要回国，美国很多的许

当院长，哪有先当院长再当副院长的呀？你们是不是给人摆错了？人没犯错误，怎么就降职了呢？钱老自己要求的，因为他说我从美国回来，让我当这个我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我以为可以像美国那一样啊，我在美国呢当第一把手的时候，只管项目，只管科研，其他的我不管。但是我不知道到了中国呢，当的这个第一把手是个父母官，什么都要管啊，这个导弹研制要找我，这个人员的这个配备要找我，工程建设要找我，可是幼儿园的建设，幼儿园买小板凳也让我批，食堂买肉买粮食也要我批。他说我哪有这个精力啊，那么我不当院长了，我当副院长，专门就管一件事儿，我就搞科研。当时任命他的领导叫聂荣臻，拿了331.16块，到了1996年工资改革，他才拿到了2000块钱。他回国以后唯一的出访就是他当政协主席的时候到德国去，他到德国去考察的时候，他穿的那身外套啊是发的那个制装费，他夫人蒋英穿的那个外套是不是大呀？他夫人出国这个大衣啊，是管他的一个朋友庄逢甘的夫人借的。那个庄夫人呢，就是个子比他高，比他壮，所以他穿的这个衣服就显得不合身。蒋英是个大家闺秀，穿衣服很讲究的。但这个时候人家的钱都捐了，并没有更多的钱为自己去植装。钱老呢把当时第一笔稿费给他的学生买了计算尺，买了2000多个计算机。钱老给儿女们留了什么呢？留了一套房子，他住了49年的老房子，还有一堆资料，一张小小的单人床，皮包从他美国带回来的，用的当时家里也没有空调，用了几把蒲扇。他在近30年的时间里拿的工资331.16块，但是他为中国人民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钱老留下的精神遗产，茫茫太空的中国的高度是钱老留下的科学遗产，立足高原的科学理论是钱老留下的思想遗产。他和众多的科学家们一起用那一颗在大漠上爆破的那个蘑菇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捍卫了

女子成了作家身边须臾不离的保护者。风月场上奢华惯了的她，离群所居，改裁旧衣，缝补袜子，让作家安心创作。不久，雨果的夫人带着儿女来与丈夫团聚，衣衫破旧的朱丽叶只在不远处看着他们。遇到身着丝袍的夫人时，低头而过。朱丽叶一直和雨果的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夫人甚至亲自邀请她到家里做客，但被朱丽叶拒绝。她在信中对雨果说，请允许我忠于自己一生的行为信条，让我的爱情始终保持高尚和圣洁。两人的感情最终维持了50年，50年里，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朱丽叶每天都给雨果写一封情书，直到他75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

0: 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20个儿女，只有9个长大成人，晚年双目失明。巴赫在世时作品不为人们理解，他死后葬于教堂墓地的南墙下，没有任何纪念物。有一天，莫扎特听到有人在宗教庆典上演奏巴赫的乐曲，他又惊又喜，高声赞叹：我终于听到新鲜的东西了。当时巴赫已经去世50年，他的墓地早已荒烟蔓草。

0: 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0，188748640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9: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1: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3: 没有不会等的吧。
1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8: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
1: 真教授的职位，可见他的学术水平之高。38岁他就成为了导师冯卡门最得力的助手。在美国，他
2: 5年的软禁监视无休止的听证会，每个月还要去移民局报到，证明自己还没跑。那段日子他连最基本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回国的念头。
1: 他1950年就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海军副部长金贝尔那儿，告诉金贝尔我准备回国了。在准备回国之前，他辞掉了美国很多很多的军事的业务。后来呢，他到了金贝尔那儿，金贝尔一听说他想回国，就说你为什么要回国呀？啊，你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钱学森说不行，说现在呢，我的军方的业务已经辞掉了，而且一听说我要回国，美国很多的许可证就停发了，不给我了。他原来拿着美国那个五角大楼的那个胸牌可以进美国国防部，后来一听说他要回国呀，马上把他这些东西都收回了。他说我已经在这儿不受欢迎了，所以我要坚持回国。金贝尔就跟他劝了半天，这个海军副部长马上就打电话了，他说的话你们都知道啊。
3: 管的情况下，他从1950年上诉，一直到52年给他驳回，53年他又上诉，53年3月又驳回，坚持他是对美国有危害的人，要驱逐他，但是暂缓驱逐。他在这5年当中，他从50年被捕，一直到55年回国，他工作上受到了压抑，他的生活上受到了监视，所以他感到心中特别的屈辱，没有尊严。
1: 那就是美国移民局让他每个月到移民局签一下到，证明他还在，没逃跑。所以你说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很有自尊的人，受到了这样的啊不白之冤，他的心情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的愤恨。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1955年，钱学森刚回国就去东北考察，到了哈尔滨，听说有个秘密军校叫做哈军宫，想去看看。哈军宫的院长陈赓大将一听，直接从北京飞过去陪他。晚上吃饭的时候，陈赓问了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给出了那个今天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答案：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我们的航天事业自此踏上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之路。
1: 回来以后，很快他就到了咱们东北去考察，因为当时的东三省是我们国家的重工业基地，他要了解中国国情。在东北考察的时候呢，他到了哈尔滨，发现啊，哈尔滨有一个秘密的军校，叫哈尔滨军工学院，哈军工。在这个学院里面，他得知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他的学生，一个是他的同事，所以呢，他就提出来，他说：“我想上哈军工去看一看。”可是哈军工当时是我们军队的高级机密，哈尔滨市政府没有权利请他去，于是呢，就给咱们的军队的总参谋部打报告。哈军工的院长叫陈赓大将，正是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他一听特高兴，他说呀：“钱老运回来，我们军方其实就想让他到军方来工作，但是中国科学院没有同意，因为钱老的身份太特殊了，马上就到了部队里去工作去了，他马上就成为美蒋特务的暗杀对象了。”所以当时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就说：“钱学森先回国担任我们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这次啊，他到哈军宫参观，陈赓高兴了，赶快从北京直接飞到哈军宫去迎接他。到了哈军宫，晚上请他吃饭，陈赓大将就把当时彭德怀啊、叶剑英啊一大堆老帅托他问的话转问了钱学森：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在1955年夜幕下的哈尔

0: 尔滨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回答：
1: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点。
0: 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就跟钱学森说，给你布置一个作业，你啊，把怎么搞航天呀、啊，你给我写一个东西。当时没有航天这个词儿，因为1957年世界第一颗卫星才发射的。那钱老的第一封信呢，就写的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大概不到3000字，把高层建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顶层机构是怎么样的，底下的机构是什么样的，研究院和研究所怎么设置，设置什么专业，要多少专业人才，每一年要多少多少人，还开了几百个人的几上百个人的名单，专家的名单。这他刚刚回来一年呀，一年都不到啊，他已经了解了这么多的情况了。中央一看的这封信，觉得心里有底儿了啊，有这么一个人来领军，我们中国能够干导弹。1956年在钱学森给周恩来总理交了那份作业以后，8个月以后，中央就批准了，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一。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其实张国荣的个人创作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太多，但是无可否认，他作为才子在创作方面确实是有才华的。才华不是被吹出来的，是可以用耳朵感受得到，也是可以用奖项来证明。所以在张国荣这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30多首个人作品当中，有不少都拿到了嘉奖，沉默是金、由零开始、还有我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位创作人，他是中国原创音乐发起第一人，14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首歌叫做《月光》，18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虽然这些年他已经不再活跃在台前，但是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关于他的记忆，关于那个时候你的记忆就都会回来。这是来自于才子郭峰，《心会跟爱一起走》。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周一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了，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了啊。
3: 哎，这个大家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4: 嗯，
3: 啊，这个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短暂的小分别，
4: 哎，
3: 啊，今
4: 天非常的想念啊，
3: 这个乐天也这个回来了啊，大家看到这个好像发型也改变了一些些，是吧，
4: 嗯，是在那边做了一个独特的头发，
3: 并没有，只是因为短暂的头发长了，
4: 哦，
3: 啊，是的，当然了，今天已经到了8月17日了，这个酷暑难耐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了，
4: 哎，没错没错，
3: 也已经立秋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4: 是啊，
3: 但是你知道这个季节啊，其实秋老虎也是非常非常的猛烈的，
4: 非常厉害，啊，
3: 是，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里头呢，冷饮其实大家还是要选好时间来喝。
4: 哎，你建议是上午喝、下午喝还是晚上喝呢？
3: 我们经过咨询了专家之后，我们发现啊，冷饮最好下午再吃。
4: 哦，
3: 嗯，
4: 也就是说下午吃的时候，可能对肠胃的刺激会更小一些吗？
3: 没错，如果说你早上吃的话，那可能你有的年轻人不喜欢吃早饭，
4: 嗯，
3: 是吧？你空腹吃的话，对这个肠道啊、胃啊这种压力刺激是非常大的
4: 哦。
3: 再加上您吃的如果过量的话，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体温骤降啊，反而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大海的声音，还有下雨的声音，
1: 啊、
0: 就很有意思。而且它是几路声音可以一起来推，就是比如说下雨叠加小青蛙叫，就感觉你在山林里面睡觉一样的。
1: 它、就是、会给你创造一个很自由的空间。
0: 是的，
1: 啊、
0: 嗯，你可以原创一些你自己认为很舒服的一些白噪音，看大家怎么说吧。
1: 看看，
0: 嗯、草汁儿他说
1: 什么了？
0: 冥想，他说已经这个习惯有6年了。很多时候睡不着呢，是因为大脑比较兴奋，念头太多，冥想可以清空大脑的思绪，什么都不想，感知当下，很快就可以平静下来，而且是秒睡。他说不过生活当中呢，这个面临压力或者是发生大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在半个小时之后醒来，但是前面的半小时像是进入了一个假睡的状态啊。
1: 这个就叫
0: 我也有过这种，
1: 就叫假寐。
0: 嗯
1: 啊，其实也是一种休息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你以为你没睡，
0: 哎，
1: 其实你已经睡了很长时间。
0: 嗯哼，
1: 对，山城说呀，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失眠的人，这个呢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平时多做几次按摩推拿，感受一下身体肌肉的彻底的放松的感觉，尤其是肩颈啊脚趾啊，所有的平时睡觉也要就保持放松的一种熟悉的感觉。啊，就是你一睡觉你躺下你就放松，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一睡觉他可能觉得，哎呦，我今天会不会要失眠，就是有这种心理的潜意识的铺垫，
0: 对，
1: 反而就会影响您睡眠的节律，是吧？
0: 就你不要去想这件事儿，你可能会更加放松一些嘛。
1: 没错。
0: 小妹妹她说我有一个方法，感觉类似于像是催眠，她说我会在脑子里面想象有一滴水在这个中间，然后凝视它，盯着它看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觉得这个水滴会散开晕开，慢慢发散就睡着了。哎，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就是以前看过的那种催眠术
1: 啊。
0: 嗯，它就是可能不是有个闹一个时钟吗？
1: 其实我觉得
0: 晃来晃去的那种、
1: 也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放松方式吧。小松许说了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很多年前我看到的，分两个步骤，很简单，一个是伸展身体来平躺，让自己的四肢尽量的伸开，使劲的去够东西啊，那就是让它建在这个紧张状态，然后一松劲儿，感觉很累。第二呢就是打哈欠，直到流眼泪，就这两步很快就睡了。
0: 嗯，就让自己潜意识的觉得自己要睡觉了，
1: 其实也是让身体调整到一个自己比较放松的状态。
0: 哎，没错。嗯、青苹果他说压力大的时候，脑子乱的时候呢，是不会压迫不强迫自己睡着，越逼自己睡他就会越清醒，所以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躺着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扫描，从脚趾头到头顶感受到肌肉的放松，然后呢不去管控思绪，任由他的想法飘走，不知不觉呢就睡着了。
1: 哎，我觉得大家都好专业啊。
0: 对呀、你们这个都好像是研究过
1: 的、都是相当科学的一些方法。这个水里说了，很多人失眠就是看时间啊，那我以前也是一看哟凌晨1-2点、瞬间就焦虑，完了又睡不好觉了。所以现在呢直接把闹钟翻过去，不去看几点，不去计算还能睡几个小时，不知道时间反而少了一层心理负担。
0: 哎，是这样。哎，就比如说我半夜醒来，我假设我拿起了手机打开了朋友圈一刷，比如说刷到了好朋友在泰国在新加坡的一些照片，我可能就很想跟他发消息，
1: 是
0: 说这家伙又臭美了
1: 啊。
0: 但是你发着发着你就会兴奋起来，交感神经一兴奋之后呢，你就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状态，或者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半夜醒来手机不要拿，也不要去看时间，跟这个朋友说的一样。
1: 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以前很早的时候其实容易失眠，但是现在很少失眠的原因是因为也并不是因为你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3: 在米兰的冠军也是完成了三连冠，
4: 没错。
3: 哎，
4: 也期待啊，这个吴彦妮再一次的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面。她确实蛮扎实的，
3: 没错，
4: 而且是造就了一次又一次赛场上的突破了。
3: 再来关注到女排的消息，
4: 哎，
3: 啊，咱们中国队也是摘得了铜牌，
4: 不错不错，拼搏就会有收获，
3: 没错没错。这个再来关注到暑期档，说起来今天已经8月17号了，
4: 没错，
3: 啊，暑假已经来到了尾声，
4: 接近尾声了，
3: 哎，小尾巴。那么截止到昨天呀，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
4: 是100亿元哦，
3: 没错。啊，
4: 单日票房也是连续37天破亿元了
3: 啊。那么都有哪些比较火爆的呢？
4: 比如说，
3: 哎，功夫女足，
4: 八仙，
3: 还有蜘蛛侠，

0: 还有欢迎来龙餐馆。
1: 哎，这个静静刚刚跟我科普了一下，哎呀，非常好看，
0: 非常值得一看
1: 啊，特别值得啊。这个还有给阿妈的情书啊，都是这个票房前五。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没错啊，静静是去看龙餐馆是吧？
0: 是是是啊，这蜘蛛侠也不错啊。
1: 没错，最近我看这短视频，好多都模仿这个蜘蛛侠啊。这个拍视频
0: 哦，
1: 拍视频，
0: 还有人模仿那个蜘蛛侠那衣服的，
1: 好帅气啊，
0: 嗯，
1: 好帅气。来吧，再来关注到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呀，毕业季已经结束了，
0: 没错，
1: 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啊，都已经开始新一个起点了。
0: 嗯，
1: 说到毕业后啊，档案放在自己手里行不行？
0: 哦。
1: 哎，其实啊是不行的。
0: 嗯，
1: 根据相关规定啊，这个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或者转递。比如说，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都应该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渠道来寄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学生就业方向、就业去向不一同啊，那么这个档案的转递去向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你包含了比如说到机关呢，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啊，
0: 嗯，
1: 以及这个非公的这个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等等等等，这都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档案千万不要自己保管，要搞清楚档案的流向，避免给自己后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没错，没错啊。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公积金功能上新了，朋友们，
1: 怎么回事啊？
0: 大家有关注没有呢？哎，这公积金使用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
1: 哦，
0: 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这个草案，
1: 嗯，
0: 也是拓宽了公积金提取的一些使用范围啦。
1: 没错。
0: 就比如说，辽宁沈阳推出了多项政策，公积金不再仅限于买房，他们内蒙古也是将物业费呀、取暖费呀、装修费纳入到了提取的范围了。
1: 对，可能大家传统意识上啊，
0: 嗯，
1: 就觉得公积金可能就是说买房的时候用，
0: 房贷呀什么的。
1: 但事实上呢，现在它的范围再扩大了，比如说咱们湖南，
0: 嗯，
1: 那么湖南公积金现在可以提取公积金买车位了，
0: 这个好呀。
1: 哎，现在呀，这个衡阳、岳阳、郴州三地都已经正式落地执行了，
0: 嗯，
1: 想要办理的，但是大家伙也要记好，有几个硬性的条件。
0: 哎，
1: 首先，你这个车位必须和自家自住的住房是同一个小区，
0: 是
1: 你不能说你住一个小区买另外一个小区车位，
0: 嗯，
1: 哎，这不成。
0: 是，
1: 还有这个家庭没有这个结清的这个公积金贷款，
0: 嗯哼，
1: 或者是这个公积金账户啊，一定是正常的，
0: 是
1: 没有冻结的这边的时条，
0: 嗯，
1: 也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啦。
0: 是的，这个七夕不妨带上爱人去打卡一下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6: 精气神
7: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6: 幽默感
7: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6: 才华
7: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6: 胃口
7: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6: 气质
7: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是，好莱坞一共有500家电影公司，他逐一数过，并且不止一遍。他自己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个剧本，然后认真划定好路线，排列好电影公司的顺序，带着剧本一一前去拜访。但第一遍下来，500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面对100%的拒绝，年轻人没有灰心。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他又从第一家开始继续他的第二轮拜访与自我推荐。在第二轮的拜访中，500家电影公司依然全部拒绝了他。第三轮的拜访结果仍然与第二轮相同，这位年轻人咬牙开始了他的第四轮拜访。当拜访完第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愿意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几天之后，年轻人获得通知，请他前去详细商谈。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一部电影，并请这位年轻人担任自己所写的剧本的男主角。这部电影叫《洛奇》，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做席维斯·史泰龙。现在翻开电影史，这部叫《洛奇》的电影与这个日后红遍全世界的巨星都榜上有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

0: 担心这个老年朋友自己去医院他不安全，又担心又看不懂流程啊，跑错了科室白忙活，也怕就是老年朋友心理焦虑，
1: 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湖南电台的芒果这个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了，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的福利，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芒果陪诊师是拥有医师证、护士证，还有这个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等等一系列的证书，他们会一对一的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助您的家人搞定就医的所有过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非常省心、省时，而且靠谱放心。
1: 是的，是的，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回复起来了。
0: 小姨说这个老年大学有没有乒乓球啊？那您可能要叫，应该是有吧。
1: 这个我们可能你得咨询，
0: 因为我们有40-50个课程，我们也不是特别的都能够了解。
1: 对，因为他的课程每年都在加设当中，
0: 是是是，
1: 你们甚至也可以去提一提这个需求啊。
0: 你如果需要陪练的话，我可以帮你练乒乓球，因为我完全不会。哎，这是我可以充当一个陪练的角色。
1: 嗯，
0: 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很抒情。
1: 对，
0: 很多微信后台的朋友有关注到，今天静静和乐天特别的抒情范儿，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俩就是一个走心。
1: 对
0: 啊，当然以前也很走心，以前属于这个比较
1: 比较癫的走心、
0: 啊。现在今天呢，我们就是主要是一个抒情，明天我们还继续抒情。
1: 是的，
0: 后天我们就再癫给你看啊。这个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确实唱的人呢，不是很多。
1: 可能是因为啊、这首歌确实它是非常有年代感了，
0: 是
1: 勾起了大家很多波的回忆，
0: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动动嘴一起来唱一唱，回复爱字就可以弹出歌词了。
0: 这首歌其实我唱起来我挺感动的，
1: 我也是
0: 啊，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爱意，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1: 哎，
0: 是吧，
1: 将生命给了自己，
0: 哎，
1: 等等等等，
0: 特别的温暖，
1: 反正他的歌词写的特别好、
0: 啊、
1: 大家可以这个回复起来，回复爱字会弹出歌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位，我们来听男团的小 A 同学吧，在你不在的这个、这一周的时光当中，他非常的想念你。
0: 哦，是吗？
1: 想念你的团长啊。
0: 他想让我下班陪他去练习这个乒乓球。
1: 哦，
0: 然后他还约了天乐去撞树。
1: A
0: 哥，你那个挺丰富哈。
1: 嗯，
0: 是啊。早上就天乐下班，你跟他撞树；晚上我下班，我们就
1: 打乒乓球。哎呦、
0: 那您想的可真好啊！来吧，听一听吧，
1: 听听小黑吧。
0: 嗯
1: ，Hello， 你好呀，小 A。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我是文静。乐天啊，
2: 嗯，
3: 回来之后有没有想去爬个岳麓山什么的呀？
2: 一直不都没有去爬吗？
3: 嗯，
2: 也可以考虑去爬一下。
3: 你这个第一次什么时候能实现一下？
2: 我听说呀，我最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
3: 怎么嘞？
2: 我听说就是有很多本地的朋友在爬岳麓山的时候，发现了一只特别特别罕见的小松鼠。
3: 哦，
2: 叫做白化赤腹小松鼠。
3: 这个小松鼠据说它还是一个这种变异个体，
2: 而且你知道野外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分之一吗？
3: 多少呀？
2: 100万分之1。
3: 哎呦，难得一见呢，
2: 可以说是十分罕见。
3: 嗯，
2: 所以它属于野生动物，因为它长了一身白毛。
3: 哎，
2: 它这个个体也是畏光，而且视线特别差，
3: 嗯，
2: 因为它缺少这种树的那种保护色呀，
3: 嗯，
2: 所以就很容易被天敌发现，也特别容易遭这个同类排挤。
3: 嗯，
2: 所以说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3: 嗯，
2: 再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小小的野生动物，远远观赏就。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16: 这些历史文化知识，
17: 沈博可以去啊，
16: 沈博也可以去，对对
17: 对对，
16: 沈博可以去啊、然后每一个就是比如说这种带有这种地表属性、最后国家不存在了，他那种、这种叫什么心碎感，这种
17: 破碎感
16: 、对，就是呈现的淋漓尽致。
17: 对，
16: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对于湖湘文化的一个再的一个解读吧。
17: 对对对，
16: 让我们重温，一起去感受下，去沉浸，去体验一下。
17: 是是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够看到更多的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2: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3: 周一晚上的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冠月。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就是这个讲的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啊，叫做《江天暮雪》啊，它是一个湖湘文化美学主题的一个演绎啊。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他们的运营管理人员杨精灵，晚上好。
4: 晚上好。
3: 对，杨精灵本身他们自己也在做这个文旅行业的一些培训授课。刚才我跟精灵也探讨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比方说，因为沉浸式演出嘛，他们刚才也给我们介绍说他们的整个票务渠道也比较多嘛，有一些旅行社啊之类的，比方说旅行社和旅行社卖重了怎么办呢，就是来的人一下来多了，来的是你们剧场人的那个成核载量的两倍，这咋办？
4: 嗯，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在给，
3: 对，因为我其实看过很多这种沉浸式演出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的演员真的特别了不起，所以他们演员代入感很强，就前一秒你感觉他们在台下还跟你嘻嘻哈哈，上一秒一上了台之后立刻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就是秒切换。后来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太有职业精神了哈。
4: 对，就是我在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了，就是有种信念感就他们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下面就是观众的这种这种欢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影响到他
3: 表演节奏，
4: 对他的信念感非常强。
3: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行业哦。对，那再打个比方，您的演员突然间那天迟到了，就是您的剧已经开始了，迟到了怎么办呢？
4: 这个的话，如果出现这情况，属于就是一个舞台事故了，
3: 那咋办？
4: 这个的话，肯定就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首先我们是先把游客的问题，把观众的问题解决。那如何让他正常去看这个演出？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演员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强的补位意识。
3: 哦。
4: 他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没到的话，他们其他人会打配合的。这点的话，我们的演员做得非常好。就是针对于观众这块，我们首先解决的。包括我们其他现场运营的人员也会打配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碰到过，都是现场完美的化解了。
3: 哦。
4: 然后这个事情结束，然后我们就得
3: 骂人
4: 内部处理了，那这个事情那该处罚的处罚。
3: 那肯定是大家花了钱来买了票来看演出，演员竟然迟到了，对吧？
4: 对，是
3: 这个，我觉得这得扣一个月绩效。我瞎说的，夸我瞎说的。
4: 类似是这样子，肯定会有相应的处罚的。
3: 对 对，
4: 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突然那天突然就是灯光会有那种卡住的情况。
3: 这个我觉得很经常会遇到，灯光卡住了，话筒没电了，音响没电了。
4: 对，就是我们也会打配合。有一次就是那个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可能一下没亮了，是黑的，然后声音没有声音。然后我们现场的几位演员做得非常好。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类似这样的，然后呢？

0: 就是现场的，就是那种临时的这种，就是这种突发的，他们现场就是应对处理，就是类似你这样子，哎，来，我们今天怎么没电了？来，没有负责电的那个什么什么来扣工钱啊，类似这样的。然后现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也很好的去巧妙的化解。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做演出啊，特别是做这种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啊，确实还是需要很多的功力在这个其中的，因为你看，一年365天，刮风下雨他们都得演。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有的时候下雨天哈，就是那个我们观众坐在下面看，我们都觉得淋个雨，心情没那么美丽。他演员还在台上淋着雨演呢，对吧？
0: 所以就是他如果看到演员在台上就是那么就是叫什么非常有信念感的麦力在表演，其实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1: 对，哎，他们演员是怎么做到淋雨不感冒的？
0: 你别说，还真的会感冒。
1: 然后他们也会感冒？
0: 对，会感冒，一定会感冒。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只是我们会做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说下了雨后赶紧就是演完以后马上就喝点热汤啊，热姜汤啊，保暖呀，就注意这些，包括也会做一些预防的感冒药的一些措施之类的。他们也会有演员可能因为淋了雨啊感冒要请假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就特别佩服他们，因为那每天都得在那儿演，就是人啊，他是一个肉身啊，对吧？他不是个机器，他不是机器人。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晚上的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正在开车上班赶路或者下班回家的这个朋友们要注意了，家里面如果老人需要看病的话，但不是这个请假很难，工作忙，事情多，困住啊，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不懂得流程的话，欢迎来关注这个芒果陪诊啊。湖南电台官方的芒果陪诊的小程序已经上线了，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用户注册还能通过新人客服领取新人的福利啊！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啊、医疗陪诊的从业资格证啊，他们会一对一的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助您的家人搞定所有的就医流程，可以拨打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又放心。当然如果家里面老人觉得没什么事的话，也可以关注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啊，这里面很多课程这个关注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上学就能够了解更多详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好朋友呢，他在文旅行业从事了10多年的工作啊，现在呢目前是在
1: 觉得这种感觉，你刚刚说的松弛感，
0: 对，松弛感，
1: 松弛感是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点茶，
0: 点茶，
1: 还有那个焚香啊，它是挂画呀，插花呀，
0: 而且宋朝的庭院美学做的都非常漂亮的。
1: 对，我们的刚刚说的我们的灯光秀啊，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以拱际楼这个楼阁以及我们这个园林，但这个园林的话，它有它的特色，它也是呈现这一个宋代的这样一个美学。
0: 对，因为它宋朝的园林做的其实就是非常的精致和漂亮的，唐朝和宋朝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遣唐使来学习啊，学习我们的一些这种美学方式在这个其中啊。对，那因为沉浸式的在这个打磨戏剧之上啊，现在这个剧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说有一两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主要来观看这个剧的群体是还是外地的游客多一些，是不是？
1: 外地游客也有，当然，本地游客也占比比较大。像外地游客，我了解到，我在现场了解一下，可能他是通过小红书啊、抖音啊，这渠道过来的。但是本地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渠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或者是他们有朋友。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候本地的那种团购社群吗？
0: 对，团购社群，
1: 他们可能会通过那些渠道
0: 哦，
1: 所以他就是外地游客跟本地游客有，当然就是在暑期的话，外地游客会明显
0: 多一些，
1: 对
0: 对对，特别明白，因为长沙每年暑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玩啊，
1: 对
0: 对，哎，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剧场可以算的是橘子洲上的
2: 罗蒙诺索夫，俄国科学家、诗人和语言改革家。他涉猎广泛，被誉为俄国科学之父，文学史上的彼得大帝。罗蒙诺索夫说，为了能够做出真实和正确的判断，自己的思想必须摆脱任何成见和偏执的束缚。罗蒙诺索夫生于一个愚民之家，冒充贵族子弟考学，并被派往德国马尔堡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得到了欧洲公认的科学巨匠沃尔夫的指导。有一天，校刊上刊登了一篇批判沃尔夫观点的文章，文章的作者

0: 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拿破仑，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直到今天一直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在兵败滑铁卢之后被流放，在荒岛上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六年。这六年他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岛上居民的回忆录显示，拿破仑很想念自己的孩子。拿破仑二世在父亲被流放时只有4岁半，因为外公的阻拦，他后来再也没有和父亲联系过。于是拿破仑就经常和岛上的孩子们一起。13岁的贝特西是拿破仑在岛上第一个认识的朋友，这个女孩有种不服输的精神，让拿破仑十分欣赏。贝特西十分的调皮，她很喜欢恶作剧，总是捉弄拿破仑，让他开怀大笑。贝特西也经常因为恶作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

0: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山。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我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2: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0: 婚宴的酒
1: 菜多重要，
2: 必须得是鲜花。
3: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0: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4: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上最爱。
1: 泰戈尔写道，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事。

0: 表达心意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礼物，他们开始寻找更有新意更实用的替代方案。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B 站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份2026年年轻人 AI 智能硬件消费洞察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呢，近40%的年轻人希望通过 AI 智能硬件来实现体质的凡事还是要赶早啊，要给自己留上了一点余量，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
0: 今天早晨的开场歌曲来自周深《璀璨冒险人》。

0: 友们，其中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就说，45.24%啊，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或者是住宅曾经发生过高空抛物事件。
1: 嗯，
0: 而无锡市这个梁溪区的警方在开展的调查当中呢，这个比例就更高，有62.5%，还有接近40%的受访者也说自己曾经向窗外扔东西，有这样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北京这边，北京房山区政府的数据报告中也显示，在58名曾经遇到高空抛物的居民当中，就

0: 有三人不幸被砸中。
1: 正是因为这些让人胆战心惊的飞来横祸就在我们身边，并且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在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实施，高空抛物罪作为刑事犯罪正式入刑。法律条文规定，高空抛物是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那么在具体的司法裁定当中，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性表述会被具体细致的探讨，比如说根据高空作业分级，它是以2米来作为判断高空的标准，并且对抛物高度的分析是以抛物点和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为准的，而不是抛物点和水平面的距离啊。这个请大家特别留意。
0: 是，另外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呢，如果你去搜索关键词啊，就是限定式高空抛物，你就会发现在具体的案件当中被扔下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奇形怪状，匪夷所思。有些人呢走的是这个种类丰富啊，比如说这个吉林省辽源市有一起这个高空抛物的案件当中，因为和楼下的邻居发生了口角，那被告人呢就为了泄私愤，从这个家里面从窗户里面扔下了2个花盆、一块木板和一台 VCD， 还有一颗大白菜。
1: 那有的是力量型的选手，比方说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和兄弟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盛怒之下直接把2块床板从6楼的阳台抛了出去，
0: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呢，通过了这个高空抛物罪的这个刑事判决书啊作为样本来分析，然后呢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案件都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居民经常活动的场所，而且都在城市。比如说49%的案子呢是集中在小区内的道路，28%是发生在过道的车位。那么在抛掷具体楼层的问题上，也并不是楼层越高就越容易成为被选择作案地点，大多数的抛物案件是集中在5楼左右，发生在超过20楼的案例呢则是少之又少。
1: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6月22日长春高空抛物致死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是从30多层向下扔砖块和水桶，属于此类事件是非常少见的楼层高度，
0: 非常的恶劣啊。那么相比有预谋的这个报复性作案，绝大部分的高空抛物呢都是比较强的偶然或者是及时性的，其中愤怒啊、沮丧啊这些强烈的负面情绪的促使，以及喝酒之后啊激情抛物，这个数量是最多的，占这个占比超过了一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案子被这个案子中被扔下来的东西这样的让人匪夷所思，喝了酒吵了架，情绪处于上头的状态啊，手边有什么就抛什么，摔出去动静大就摔什么，但是它的危险性确实是应该让所有的人清醒清醒。
1: 是的，就是什么最让人心疼就摔什么啊。事实上呢，造成伤害的严重与否和被扔下去的东西是脱不开关系的。以高空抛物案件当中最常见的玻璃酒瓶为例，中国日用玻璃协会曾经统计了我国目前玻璃啤酒瓶的重量，330毫升大约是280克，600毫升大约是480克。那么根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的住宅设计规范，住宅的层高大概是设置在2.8米，一个600毫升的装重大约是480克的空玻璃酒瓶，在静止状态下对地面的力量仅不到5牛，而当它从高14米的居民楼的5楼被垂直抛下，我们假设碰撞持续时间是0.01秒，那么下落之后对地面的冲击力将会增加到原来的160倍。司法鉴定技术应用方向的研究者还列举出了高空抛物造成的更加直观的伤害，20克的麻将如果是从20楼掉落，它会造成人的手指骨折，4厘米长的钢钉如果是从18楼抛下，产生的力量足以刺入颅骨，25楼飞下一块8丈大的西瓜皮，一旦砸中头部，将能够致人死亡。正是每个看似普通的小物件，或许会成为从高空飞来的杀手。所以，长春高空抛物案的死刑裁定，除了给无辜受害的小楼法律上的交代，也在向所有人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高空抛物其实是以他人的生命来做赌注，与此同时，抛掷者自己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今天我们这个冷知识联盟在分析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想象不到的啊。比方说8丈大的西瓜皮，如果是从25楼飞下来的话，它的力量
0: 能够致人死亡，
1: 对，它可以致人死亡的。这个就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到、嗯、一些人会觉得哎，我住这么高，然后我要扔东西我觉得非常麻烦，这个东西看上去小小的它应该也无所谓吧、嗯、我扔下去不会这么倒霉，有人刚好从楼底下过吧，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巧合性、哦、而且我之前也看过一个分析说就是二就是那个鸡蛋、嗯、鸡蛋这么样容易